0: 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Art Live 90.5 FM Australia. Your song, your community.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My topic tonight is discovering your multiple intelligence. And I am your radio host tonight. My name is Alan Chan. 好啦，而家轉翻做廣東話啦。我叫陳家輝，係一位暢銷書作家，亦都係一個香港嘅多元智能訓練協會嘅顧問啦，同埋亦都係九型人格國際導師、十六型人格嘅國際導師。嗱，其實咧今晚咧就好開心，因為咧我係講緊八大才華，而八大才華咧係運用緊我本書啦，就係、是。我當年寫呢本書嘅時候咧，就寫俾我個朋友，因為佢太太啱啱過咗身，咁我希望咧呢本書係幫到佢係湊掂佢個兩個仔，一個仔一個女。但係好好彩啊，咁佢亦都係而家個仔嚟講已經大學畢業啦，女都係啦，咁啊所以咧大家都成長成才，我好開心。亦都係咧，我係用咗呢本書嘅技巧嚟講係教個女啦，咁啊所以咧咁係咪成長成才咧？咁啊都算係嘅，因為個女嚟講咧就係、是、出年嘅年初啦，即系一月左右啦，就喺新南威斯大學嘅畢業啦。咁佢嘅主修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叫做基因遺傳學同埋分子生態學 （molecular ecology） 呢兩科都係幾難去修。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係將會完成個博士學位啦，就正式成為一位科學家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我點解係夠膽可以喺呢度話啊呢本書係使得咧？因為我幾個朋友揸住呢本書用過咧，都有幫助噶嘛。啱啱借咗本書俾阿 Yoko 啦，希望佢可以幫到個女啦。佢個女自己本身都係資優兒童嚟嘅。咁另外嚟講咧，佢喺我哋嘅獅子會個表演咧，佢彈鋼琴啦，彈得好叻嘅。咁呢個就係好恭喜你先啦。咁啊變咗咧。我哋做父母咧，系要系及早咁發現你自己嘅小朋友啦，有冇呢個資優嘅成分啦。其實十隻手指有長短，我講過啦，就係話其實有啲手指咧就會短啲同埋厚啲嘅，有啲手指係幼啲同埋長啲。我哋中指係特別長噶嘛，係咪啊？你冇理由隻手指公會長過隻中指嘅，因為咧就會變咗外星人噶啦嚇。咁啊，好啦，嗱，我哋講緊咧就係八大才華。就係為呢個多元智能啦，咁我亦都係香港嘅多元智能訓練協會嘅顧問啦。咁其實咧，多元智能係包括咗乜嘢嘢嘅咧？同埋多元智能裡面喺今日我講緊咧就係第九集空間掌握才華。如果空間掌握才華好嘅小朋友會係點嘅咧？Louis 嚇 ，Louis Sham 咁咧睇緊我節目啦嚇。咁我見到你喺 Facebook Live 啦，頭先我睇到你個名咁啊 ，say hello 先。咁啊，我陸續咧就會一路會多我啲聽眾咧就會喺呢個 Facebook Live 就走入嚟噶啦。咁啊，每一集都有英文嘅聽眾嘅喎。咁我有啊 David Carter 啦 ，Peter Toshiel 啦，Ian Elias 啦，咁呢啲名咧聽都知啦，係澳洲人嚟嘅。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，因為呢個節目嚟講咧，當你揸緊車啦，喺屋企打開收音機啦，因為 FM 廣播90.5兆赫，咁所以我好多聽眾係西人嚟嘅。咁最初嚟講呢個節目嚟講係用廣東話廣播嘅，因為呢個時段係一個鐘頭比較廣東話，係由澳洲廣播局贊助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好多嘅聽眾朋友咧，原來佢就係澳洲嘅移民第二代啊。咁佢話俾我聽。Alan， 我中意你揀嘅歌啊，同埋無論係廣東歌啦、英文歌啦，同埋國語歌啦，咁都好好好聽。但我唔知道你講緊乜啊？你個 content 係講緊乜？你可唔可以咧就用一啲用翻少少啦英文講翻俾你聽？咁我哋明白咗你 content 咧，我哋會更加即係叫多啲人嚟聽你嘅節目。咁所以好開心啦。咁我即係從善如流啦。咁之後嚟講啦，我將所有嘅集數嚟講咧，我頭嗰十分鐘咧就會用。廣東話嘅，會用英文嘅。嗱，而家呢十分鐘我會用廣東話啦，跟住嚟講五分鐘我會用英文啦，跟住五分鐘咧就會用廣東話，咁樣於此類推。咁第一個十分鐘係會長少少。咁今日講緊呢個多元智能裡面嘅空間掌握才華，其實擁有空間掌握才華嘅小朋友，同普通人或者你自己如果擁有空間掌握才華嘅人，會同其他人有啲咩嘅唔同之處咧？其實空間掌握才華好容易睇嘅啫。就是咧，你嘅小朋友，你都叫佢画一幅画啊，画个人啦，画棵树啦，画间屋俾我啦。嗱，如果佢系平面地画嘅话咧，即系佢嘅观察力嚟讲，喺三至五岁咧，佢仍然系停留喺一个叫 two dimension 阶段，佢系睇到 x y 轴嘅啫。所以佢画嘅画咧系平面嘅。但系如果佢开始画嘅画，画间屋嚟讲有个立体感嘅，好似啲而家我俾你睇呢幅相咁啦。咁咧就系佢立体，而系有个焦点嘅。咁佢話一啲嘢咧就係開始有啲顏色化啦、立體感好重啦咁樣。咁呢個咧就係話俾人聽咧， 我是有空间仲有床，即是换句话来讲，你间屋嚟讲，你有个三维的立体感嘅，即系有 X 族、Y 族同埋 Z 族，佢三条族嘅时候一出现嘅时候咧，个画面就会立体，佢个脑里面咧谂嘢咧都系呈现立体化嘅。咁所以嚟讲咧，呢一类嘅小朋友咧，其实唔单止系咁，如果你问下你自己，当佢想象嘅时候咧，佢嘅想象能力好强嘅，而且佢想象嘅思考能力咧，佢系用一个 spatial。就是说啊，他好有空间感的，他是好有立体感的，而且来讲呢，他自己本身呢，有些人呢就说告诉我，有些女的同事呢，他说我揸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的，一轮你不要叫我揸车，我真的 是为了要去买东西啊，要去超级市场去揸车的，我不会是我他是揸叫专线车，即、就是一点对点的，其他远了他都不喜欢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告诉我他没有空间感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没有空间感的人呢，是看本地图不懂去将地图的画面构成了一个你现在前面看到的画面，前面我揸紧就有红绿灯，转左就是另一条街，现在是 Panzer Street， 转左就是King George Road， 他是没有这种感觉的，他看完之后都不明白，同中有一样东西，他看到那个 GPS 来讲他都不懂用的， GPS 有时候立体有时候 平面，但他不懂得将他 associate 变回做面前的影像，这些就是空间掌握才华比较冇咁好啦，我唔好话讲嗰人差嘅，系咪先？因为每一个人十只手指有长短，我讲过啦。咁就但系嚟讲咧，系冇咁好，冇咁灵活嘅时候咧，佢对于方向感系差啲。所以空间掌握才华好嘅人咧，系你喺边度一定揾到咧？我话俾你听，所有嘅飞机师 pilot 都考过试噶啦，嗰啲太空人就唔使讲啦吓，嗰啲战斗机师又唔使，即系仲更加超卓啦，万中格无一嘅，即系佢哋嚟讲咧，系空间掌握才华好，因为佢哋系要练一啲种训练咧，未上去飞之前咧，佢要用咩弓转，好似揈下，好似打千秋咁，仲有系转对头都晕埋，又自转又弓转嘅，咁嗰啲嘢咧，佢落到嚟，一般人都有呕有晕啦，佢落到嚟，佢仲要俾一条数学题佢计嘅，你话佢要几叻先得噶？所以咧，呢啲人咧，空间掌握才华好啦，佢揸人只飞机咧，只飞机，譬如战斗机咁，一飞咁。咁打侧咗之后，嘈嘈咁打后，成架飞机调转头咧，跟住翻转头咧，佢知道晒个方向，佢知道晒而家点揸，系 descending 紧或者 ascending 紧，佢了解嘅，而家系东南西北喺边个位置。但系有啲人嚟讲，佢好惊，但系佢惊撞机，所以嚟讲咧，有啲人系有空间掌握才华，有啲人系吹近零，咁唔系坏事嚟嘅，即系有八大才华，总有好与坏嘅吓，即系有啲系你会特别叻，有啲特别唔叻。譬如话空间掌握才华好，未必音乐才华好嘅，但系如果你音乐才华好咧，你嘅跳舞能力、你嘅体艺才华通常都好嘅，系有几变系一齐夹翻住嘅。仲有如果你数理逻辑才华好咧，你嘅空间掌握才华都几好嘅。即系咁呢个咧就系同 logic 有关嘅。咁嗱呢个咧就大家会知啦。如果你发现你啲小朋友嚟讲咧，你俾啲数佢计咧，佢好叻嘅。另外嚟讲咧，我嗰阵时咧系喺show 个幅相俾你睇啦。我系去到中文大学嚟讲咧，系同黄振德教授咧就系训练呢个100个之优儿童嘅。当年每一个星期六咧，咁我有个好朋友叫 Patricia， 咁佢系个团长啦，佢系个coordinator， 咁佢有100个小朋友去训练。咁啊，呢班小朋友里面咧，其实八大才华都有嘅。一般嚟讲，起码个智商嚟讲咧，系135以上，而最高嗰个当其时我知道170噶。咁好叻仔嗰个。咁啊，佢哋我哋有一个实验都要做嘅，空间掌握才华。嗱，啱啱讲到嗰阵时候，你会几刺激噶。嗱，佢哋咧就系要呢班小朋友，我哋拣10个出嚟。咁佢要执嗰啲有嗰啲系 piece 啊，有啲波啊，唔同形状嘅球类。大小都唔同嘅，另外有啲係立方體啦、長方體啦咁樣，你要抌入個橙箱度。咁一般小朋友幾大個下嘅嗰啲木積木係咁大個，立體積木嚟嘅。咁我哋就會叫佢哋執。我話有一個規矩嘅，就係話如果你抌咗落去，你覺得你執個8個就夠啦，9個夠，你就停啦。因為咧有任何嘢突出嚟，我哋放把尺喺度一戒啦。如果掂到嗰啲任何突咗出嚟咧，都當你輸嘅。咁一般小朋友咧就驚輸，咁所以執8、9個。但其中一個小朋友執咗12個放曬落去嘅，完全係可以冚到蓋，係可以戒到，係掂唔到嗰啲放落去嘅積木。嗱呢個小朋友真係空間掌握才華啦。咁佢跟住以後咧，我哋一路咧就係會追溯佢嘅，係佢最後做咗咩咧？佢做咗國泰嘅飛機師 咁我唔讲名啦。咁啊，呢个系好叻仔。好啦，咁啊，呢个就系讲到啊，空间最后错，跟住送一首靓歌俾你嘅，系阿王菲嘅《但愿人长久》，留意歌词。